0: week. That's your weather from your radio,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Employers in all industries must report any work accident or prescribed occupational disease to the Labour Department within 14 days for an injury case or 7 days for a fatal case, irrespective of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njured employees can make 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if the employer has not reported a work injury. Call 2717 1771 for more details. Be a responsible employer. Report work accidents.
2: The views expressed within this program are that of the host and their guests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is station, Metro Plus AM 1044.
3: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5: 又系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林洁莹咧，同埋柯创盛柯仔喺度嘅。柯仔啊，踏入六月份，你会谂起咩啊？
6: 点样即系要应对极端天气啊？特别咧嗱，又热啦，又落雨啦，咁究竟点搞咧？
5: 系因为咧五月下旬咧天气相当之热啦，而且咧亦都有一场咧大暴雨啦。咁啊，新界方面咧水浸尤其严重添啊。咁究竟咧我哋防洪方面点样两手准备啊？同埋咧而家个情况做成点咧？我哋今日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嘅，就系、是、北部都会区嘅咨询委员会委员啦，亦都系咧就系打鼓岭区嘅乡事委员会主席咧陈月明嘅月明姐，
7: 你好，
5: 你好，另外仲有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新界北选区同埋咧佢亦都系北区区议员阿姚明嘅
8: ，Hello，
5: 你好，
8: 大家好，
5: 咁啊两位都会同我哋倾下咧相关嘅话题嘅。咁头先讲啦，极端天气啦，特别系世纪暴雨啦，唔同地方都可能出现水浸嘅情况嘅，新界区系尤其严重噶啦。咁啊想问下姚明咧，其实啱啱咧五月下旬都有一场好大雨啦，嗰阵时咧就水浸嘅报告咧，新界就特别犀利啦。点样睇而家个情况咧？
8: 其实咧五月下旬嗰场大雨咧，确实令到我哋北区啦，尤其打鼓岭啦，同埋粉岭上水一带咧，其实咧都好多唔少嘅村啦，都系水浸咗，甚至乎一啲公路咧，因为排唔切水咧，都系浸咗，需要咧渠务处啊出动一啲嘅龙吸水啊机械人啊过嚟咧，佢大量吸水。其实咧我哋自喺二三年嗰次嘅大雨咧，其实民政处啊同埋各个部门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准备嘅。早喺其实两三个礼拜前，其实已经咧开始派定一啲嘅嗰啲沙包喺啲乡郊嘅位置噶啦。咁啊，但系点都预计唔到咧，五月下旬嗰场雨咧，其实已经系又红又黄咁样，跟住有北部水浸警告咁又出埋，咁所以咧令到咧其实都系我哋嘅居民啦，或者咧方方面面咧都系突如其来，都系冇咩特别准备到啊！
5: 大家个措手不及啊！
8: 系啦系啊！
6: 喂嗱，嗰时讲嗱，渠务处啊，成日同公众讲咧，就系话喺即系较早前咧做咗唔同嘅改善啦，特别系2017年咧就系啲蓄洪池计划啦，亦都有一个叫做海绵城市嘅概念啦吓。咁其实新界北区入边好多时都面对紧呢啲渠啊，或者啲所谓嘅水浸嘅情况。月明姐，你自己嘅睇法，其实做咗啲嘢，个改善程度又系点样咧？去到
7: 其实咧，新界北啦，特别系我哋打鼓岭啦，那个水浸问题一路大家都睇到嘅，系点解咧？其实因为系佢冇一个系统性嘅排水个工程去做嘅，只系咧边度有问题，或者可能就补边度嘅问题。但系而家你睇到咧，嗰啲天气系好极端，极端得嚟咧，依家系啱啱呢个五月下旬嗰阵时候，净系集中咗喺打鼓岭、北区，仲要系打鼓岭，大家都系冇预计，杀过，即系呢个措手不及嘅。咁呢个其实连渠务处啊、政府啊、居民，大家都冇预计到啊。咁嗰次嗰、那个都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水灾，都问题好大。但系咧今次我都想赞一赞下呢一个发展局同埋渠务处嘅。咁佢系即时系派咗人落嚟吸水啦，吸水龙啦，或者阿明嗰个吸水龙啦，亦都咧从水灾嗰阵时开始，一路差唔多成个几礼拜，佢都同我紧密嘅联系。民政专员又落嚟啦，咁阿副局长亲自打电话啦，渠务处阿处长啊，同埋渠务嗰个专员啦，都系紧密落到地区，同我哋一齐去研究。咁去到出咗一个短中长期嘅，短中长期嘅。咁我希望佢能够尽快，那个短期起码可以应付到再嚟一次嘅极端天气。
5: 可唔可以讲下头先你讲短中长期咧，主要系啲咩范畴咧？因为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即系新界。好多时候都话新界特别水浸报告，大家都知道嗰度咧，即系有好多黑点噶啦。咁其实个措施同而家嘅有冇啲？
7: 我先讲个短期先啦，因为中长期喺度研究紧，因为未公布出嚟咧，咁我就唔方便讲太多。但起码短期咧，佢会听讲订咗一个吸水龙。

0: 个爷爷、
1: 嗯、
0: 啊，即系好劲嗰个高级版嘅，啊二点零嘅，会摆喺我哋个水浸个黑点度、嗯，就净系摆住喺度嘅。咁起码再嚟一个水灾嘅话，极端天气嘅话咧，佢系可以应付到解决短期嘅问题。咁中期咧，佢会研究一个方案咧，佢话大概可能要工程期间咧都要成半年嘅。咁、嗯、咧你就如果系呢半年啊呢、這个佢哋嗰个方案咧。是能够实行到的，他只是说现在还有些数据未出到来的、嗯、基本上都 OK 的，那他都可以做到在北部都会区这个大规划那个大纲图出来的时候那个排水工程，那他就会说会解决到的，短中长期他已经给到我了，今次是第一次这样这么清晰话到给我们听、嗯、那我要即时就发放给这些居民听，起码下一场暴雨都回到家的，可能降水回到家、
2: 嗯
0: 可能会浸到、自己家的家居或者床啊咁样嘅，
2: 嗯，都有啲两手准备啦。咁、嗯、想问阿明咧，接触咧唔少嘅居民咧，其实居民咧有冇啲反映翻佢哋遇到嘅求助个案啊，嗯、或者嗰、那个影响嘅范围会系点样嘅咧？
1: 嗯，其实我想讲咧，其实过去咧，其实唔单止头先我讲漏咗地方沙头角啦，
2: 嗯、
1: 沙头角其实过去咧都好多水浸嘅。自从渠务署咧做一啲嘅改善工程啦，去淡水坑村附近又加咗啲嘅防洪坝啦，咁啊又加咗啲嘅中央嘅排污嘅系统入边啦，插出一啲嘅雨水收集系统啦，另外有啲改善咗咧，所以今次咧我哋见到咧沙头角咧系冇呢咁嘅情况嘅、
2: 嗯，
1: 但其他地方咧头先讲可能上粉沙打啊、上粉同埋、打鼓岭变咗今次咧比较严重啦，咁啊所以其实系有方法系可以做好佢嘅，只要无论我哋嘅中央嘅排污渠同埋雨水收集系统啊呢啲系做咗改善，过去因为可能呢啲嘅乡郊地方其实佢哋用嘅唔标准可能唔系200年一遇，咁、啊可能定到可能50年一遇嘅啫，咁啊100年一遇嘅啫，咁啊所以变咗咧标准方面咧可能要定翻高啲啦，除此之外，咁市民嘅感受咧其实因为当其实发生都比较突然嘅，好多地方咁突然间涌入嚟，咁好有赖咧，其实都系佢哋即时通知我哋联络啦，咁我哋社区有啲关爱队嘅朋友啦，一齐啦，义工咧就去帮手去搬沙包啊，亦都去帮手去做一啲嘅撤离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好多谢我哋喺地区入边嘅呢份努力嘅，当晚咧基本上好负责嗰区嘅打鼓岭啊、月明姐佢哋嗰度啊，都出动晒去到帮手。咁其实亦都停埋电添，我知道啊，月明姐嗰边有啲地方
0: 有时会都停电，有啲居民地方停咗电。不过即系唔好意思啊，补充咗少少啦。虽然系停电，但系咧今次又见到咧，都喺半个钟头之内咧，中电咧派咗架供电车喺度即时去解决啦，然后都好短时间咧恢复翻。
2: 即系我哋啲后备方案其实都好完善吓。
3: 嗱，我成日讲咧，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啦。咁其实我哋过往都听到好多村民同我哋讲，佢早啲做啊嘛，点解做得咁慢啊？
2: 喺过程入边，
3: 点解做得咁差咁样样？嗱，呢啲说话系完全即系都明白到市民系急嘅。咁我知道，其实姚明咧喺立法会咧就住呢啲项目咧都有理由跟进嘅。咁点解喺议案上面，咁点能够加速政府嘅部分，真系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咧？
1: 所以其实一直咧，我哋入咗立法会之后咧，其实都好关注，因为我自己过去咧都亲身经历2023年嗰次咧，几百年一遇嗰次大雨咧，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自己本身住喺村屋地下嘅，都水浸到去膝头哥位。咁我自己夜晚都要漏夜撤离去上二楼嘅人哋屋企嘅位置，所以我自己都好深刻咁作为居住乡郊地方嘅市民啦，我都系咁。其实啲乡郊嘅问题咧，源于系好多唔同种种类嘅复杂问题啦，包括头先讲中央排污渠冇个统一啦，仲系用紧啲传统嘅化粪池啦，咁一啲嘅雨水收集系统可能就系用紧啲比较旧嘅标准啦。除此之外就系一啲嘅中地嘅作业。咁好多非法嘅开垦嘅作业咧，佢哋冇将好做好啲排污渠咧，驳翻去啲自然嘅河流河道度。咁从冇做好呢啲嘢咧，咁变咗咧，呢度好容易咧，储咗啲水喺度，亦都啲水咧流得唔去咁畅通。所以我相信咧，未来咧，其实要做好几样嘢啦，咁啊执法啦，同埋改善咧，都要去做好嘅。
2: 我想问一下咧，就住你头先讲话，可能咧有啲化粪池啊，或者去水方面唔得，或者甚至可能中地咧违规作业等等咧，其实呢啲都可能牵涉到咧唔同嘅部门啦。咁其实有关方面，其实你哋同局嗰边嘅沟通系点咧，或者唔同部门其实佢哋嘅处理又系点咧？
1: 当然啦，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嗰个城乡共融基金啦。咁其实都话会改善。咁初头2亿，我相信2亿唔系好够嘅。咁但系如果要我哋同我哋北部都会区同步同频共振啊，讲紧一齐振，一齐去发展啊！我哋发展之余可以惠及到我哋乡郊居民咧。咁其实咧，你都要俾到啲惠及到我哋居民嘅设施嘅，冇理由净系得你城市进步，我哋乡。 鄉郊唔進步嘅，
2: 要同步先得嘅。
1: 係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係未來咧做好翻頭先我講中央排好佢啦，啊化糞池嗰啲咁。咁舊嘅嘢就希望就盡量唔好啦，就去改善翻我哋居民嘅生活。咁啊，亦都唔會需要定期吸粉啊，又冇臭味啊。咁啊，對環境嘅自然保育咧係好嘅，亦都會減少咧嗰、那個可能啲污水倒灌嘅情況。咁呢啲係我相信係嚟緊咧，政府都要幫手去改善我哋鄉郊居民嘅生活，亦都咧去到減少呢、這個水災嘅情況出現。
3: 嗱，月明姐，我有个问题都想请教你。见到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其实乡郊好多时因为私人地段嘅业权问题咧，往往其实唔好容易处理嘅。咁加上喺处理过程入边咧，总系有啲唔同嘅一啲情况出现嘅。咁喺呢个位上面，即系作为你喺前线嘅，又点可以譬如帮政府把位，点样做好官民沟通嘅桥梁呢？
0: 其实呢即係至于一个发展区呢，或者係政府个工程嘅公共嘅工程呢，都唔存在有呢个土地收土地个问题，因为有土地收回条例已经係有喺度啦。至于呢你话用嚟做公共，我相信居民都係好乐意嘅。咁土地政府都可以启动呢一个土地收回条例啦。所以我觉得係应该係要尽快提速提效去改善呢啲头先嗰啲明讲到的香港地方啊，仲未有排污的地方啊，排水系统又不完善的，系我觉得是要一个基建先行，就住配合好呢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的。
2: 我哋讲基建先行咧，其实咧即系尤其是北部都会区而家全速前进啦。特别大家关注住咧，即系以往咧可能咧即系喺北部都会区而家未发展的地方咧，其实住嘅人比较少啦，开发都比较少啦，嚟紧就会即系大力开发啦，甚至可能咧住嘅人都会比较多嘅。咁预期好多大量嘅农地或者陆地咧都会转为一个都市嘅用地。咁你自己点样睇？即系而家喺渠务啊，或者喺防洪方面点样去配合翻多咗人去住嘅情况之下，那个排水嘅问题关注度又系点咧？
1: 其实咧，我谂发展咧，我哋取得平衡嘅，喺我哋无论喺城镇点样发展，我哋乡郊居民点样去生活，因为本来我哋乡郊居民嘅生活系比较宁静、安稳嘅，咁啊，但系所以你
2: 人口密度都冇咁多，
1: 系啦，冇咁多嘅，咁所以希望你就系发展之余咧，其实实际嘅嘢咧可以惠及到我哋鄉郊居民一起去到無論生活啊有改善啊，作為宜居而遊嘅一個城市啦，變咗一個北部都會區，咁樣先可以打造我哋幸福北都。咁所以我哋嘅關注點嘅其實就係我哋鄉郊居民咧冇問題嘅。頭先袁姐講到，我哋願意係去付出，咁但係咧願付出之餘咧，咁啊希望咧發展之餘咧，我哋可以北部都會區各項嘅措施咧都可以去幫手去改善我哋鄉郊居民生活。咁其實頭先我哋講咗其中一點嘅啫，都係點樣改善排污渠啊、化糞池啊，咁生活嘅配套都好重要。
3: 其實見到咧，而家即係政府喺基建先行方面咧，即係開始重視、開始做啦。咁嗱，就講翻渠務處。我哋收到好多居民同我哋講咧，就渠務處其實都善用智能科技嘅。咁啊，成日都引入咗一啲叫做智能感應器啦，叫做遠程監控系統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智能科技喺每一次暴雨啊、大雨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咪发挥到啲预警同埋啲所谓即时疏通嘅作用咧？个成效点咧，月明姐？
0: 其实头先你讲嗰个智能感应器，我哋都有嘅，我哋嗰边都有装置到，佢只系感应同埋系一个提醒嘅啫。咁啊，天气极端得嚟咧，又冇嚟得快嘅话，我觉得呢个智能器咧嗰个作用咧，喺佢即系杀到埋嚟嘅时候，又做唔到个作用啊。即系讲翻之前嗰段时间嗰个水浸啦，都系一样。警报器咗啊，消防员啊，从出嚟咗，因为水浸太严重，道路都浸咗，啲车都入唔到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智能只系一个辅助嘅啫，最关键咧就系佢嗰个基建同埋一个系统性嘅排水嗰个工程，真系要赶快要去做嘅。一个发展咧，必须要基建先行啦。头先阿明都好多谢你，好关心我哋啊，佢就亲自落嚟探望我哋啦，关心我哋个地区啦。其实村民咧觉得，一个大发展最希望嘅能够同佢大同佢共同去发展，共同去进步。最紧要就系头先讲紧个基建，即系我生活个配套啊。如果咁大个发展，连我屋企门口个水浸都解决 唔到啊，覺得佢走得好遠，覺得即係一個發展好似同佢冇關係咁。我相信依家政府咧都係明白到呢個道理，亦都好密切咁樣落嚟同我哋好密切咁去溝通，點樣係按呢個時間表短中長期去做嘅。
2: 我想問阿明咧，其實而家六月份開始咧，其實大家就關注住咧颱風啦、暴雨嘅問題啦。其實短期之內啦，即係居民方面有啲咩要兩手準備，特別係即係喺局方方面啊，或者處方方面，你哋同佢溝通點樣可以咧，及時可以應對到咧？
1: 我覺得行之有效嘅方法咧，過去其實而家定。

0: 期呢、自從2023年嗰次嘅大暴雨出現咗之後呢，其實已經定期呢喺、雨季來臨之前呢，已經民政處啦會喺嗰啲村啦派好多沙包嘅，喺唔同嘅位置俾居民呢自己做好一啲嘅防禦措施先。咁啊，亦都渠務署有唔同嘅計劃啦，喺一啲上一次2023年嗰陣嘅大雨嗰陣呢已經做啲計劃。咁但而家呢都發現到啲問題啦，咁啊打鼓嶺咗啲位置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嚟緊就可能打鼓嶺啊、上水一帶呢睇下冇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啊部門力取之外呢，就係喺預先之前嘅一啲渠道嘅清理，我哋都好留意到咧，而家咧特別係喺啲馬路邊咧，其實都好多啲雜草叢生嘅現象。咁都希望咧部門咧，我哋之前每一次喺開區議會啊都好啊，其實都會有提及，希望部門咧會加強去清理一啲嘅雜草叢生嘅現象。咁啊，亦都咧去減少一啲嘅樹枝啊、枯枝啊，去跌落翻去嗰啲嘅排水渠位置。咁啊，好多時咧其實唔係我哋嘅冇發揮到嘅用效，唔係我哋嘅排水渠，而係咧嗰啲嘅樹木雜枝咧係積聚咗喺啲嘅排水口。咁呢方面呢，我咁相信個系統呢，希望頭先講嘅智能監測系統都希望要發揮到作用啊，預先去睇到呢嘢，咁預先叫啲部門呢去盡快清理，咁先可以去處理到。
1: 係嗱，月明姐一個情況呢，好多人都會好關心呢，就係內地呢，譬如深圳每逢有極端天氣呢，或者啲叫做極端嘅啲暴雨呢，都會對新界造成啲影響嘅。咁當中會有啲情況呢，市民就好緊張呢，就係深圳水庫呢，當真係排洪嘅時候呢，或者佢即係有啲即係好大嘅水落到嚟呢，對我哋即係周邊有啲咩影響嘅。咁呢個位上面呢，我想問其實個通報機制同埋跨境協調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間呢？
2: 这个排洪呢，关于深圳河啦，我们的村民都很关心的。但其实呢他们都是很紧密的机制沟通的。每次的排洪呢提前呢都会预报。
1: 预报。
2: 低洼地区啦，譬如我们的村啊、近住深圳河的村呢，预报了之后呢，我都第一时间去通报他们，喂，做好准备啊，或者搬来先啊，这样都会跟他做好准备。so far 都 OK 嘅，我覺得都 OK 嘅。最緊要怕佢哋唔肯走，有啲唔肯走嘅。但係依家經過上一場個黑暴雨之後咧，佢哋依家都知啊。喂，阿主席有冇地方去啊？去邊度啊？
3: 都明白個情況係
2: 啊，係啊。不過我都 OK 嘅。依家正常嚟講咧，佢哋會提前有一個通報啦，點樣去排洪法啦，同埋頭先啊阿明都講到啊民政處啊嗰個關愛隊啊，我哋有個 group 群組，我都係關愛隊嘅副隊長。咁佢都會好緊密啊。我哋係24小時嘅，24小時嘅，真係就係即係好貼地咁，好點對點去做好呢、這、一個一啲意外啊，或者係一啲依家好似啲天氣預報啊、天氣嗰啲咁我嗰個準備嘅。
3: 咁葉明，即係你點樣即係同啲街坊講，即係佢哋應該點樣兩手準備咧？都六月份，我頭先都問阿明啦，即係其實嚟緊會有颱風啦，會有極端天氣啦，隨時即係突然間就會嚟嘅啦。咁喺呢段時間點樣兩手準備咧？
2: 即係。都講啦，渠務處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嘅準備啦，咁有短中長期都有啦。首先佢哋放心先，同時咧啲其實村民有啲地方真係低洼嘅，佢自己會買一啲嘢墊高嗰啲嘢，墊高嗰啲，譬如啲電器啊，做一啲自己可以做到個準備。但係真係嚟到極端天氣咧，冇辦法嘅，真係要離開一下先嘅，離開一下先嘅，即係萬一。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啊嘛，但係至於長遠嚟講都冇辦法啦，真係要講緊嗰個系統性嗰個工程幾時去做啦，嗰、那個基礎係點樣去做好佢啦，係。
3: 安全咧其實係最重要
2: 嘅，係啊。
3: 咁希望有機會咧再邀請兩位上嚟同我哋講下咧最新嘅發展，因為頭先都提到啦，有短中長期措施啊嘛，希望下次咧有機會再邀請你哋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4: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When choosing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or PCM, select products with HKC. Their packaging bears a registration number of PCM that starts with HKC, followed by 5 digits.All PCM that are legally sold in Hong Kong have met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acy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You can visit cmchk.org.hk for the full list of registered PCM.
5: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财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3: 继续翻嚟咧。

0: 生无小事啊，咁啊，我哋咧继续咧都会探讨下咧，即系嚟紧咧雨季啦，同埋风季啦，点样可以做到咧防洪啊，同埋咧防水灾咧，以及咧就系山泥倾泻嘅情况嘅。咁我仔啊，头先我哋同咧两位区议员咧都倾过关于咧防洪啊，或者咧点样可以咧防水浸嘅情况啦。咁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揾专家倾下咯，好嘛？
1: 系啊，揾专家倾下，好处就系点样能够即系防范于未然不特止咧，仲可以咧超前部署，睇点样能够咧做得好。
0: 系啦，我哋呢位专家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亦都系土力工程处嘅前处长陈建石啦。Hello，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你都系咧专家嚟噶啦，咁啊同你倾下啦。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咧，而家极端天气啊、台风等等或者暴雨咧，其实香港呢边咧，无论系一啲嘅山泥倾泻嘅斜坡嘅管理啦，以至到咧系防洪啦，同埋咧系渠务方面嘅情况嘅水平系点样嘅咧？
2: 其实香港咧喺呢方面都做好多功夫嘅，譬如山泥倾泻啦，系我专业啦，咁就其实政府年年都摆好多资源落去防止山泥倾泻，一个集中点就系防止山泥倾泻嘅后果，即系尤其是人命伤亡嗰方面咧，系减少咗好多噶啦。山泥倾泻基本上冇乜减少嘅，喺大雨情况点都会冧嘅，但系咧就影响人命或者系财产嘅安全嗰啲山泥倾泻咧，已经做咗好多功夫，即系防止佢去影响到人命安全噶。咁至於水浸嗰方面咧，香港有專門部門負責啦，尤其是渠務署做咗都唔少功夫。咁喺呢度咧，佢哋都有佢嘅策略嘅。嗱，其實你防止水浸咧，個雨量你就防止唔到噶啦。而一個情況就係咧，
0: 同埋有陣時我哋見突如其來添。
2: 係啦，越嚟越大，越嚟越集中，越嚟越極端，呢個係世界趨勢嚟嘅。咁但係咧喺防止去影響即係市民啊，或者係發展地區嘅咧，其實渠務署一路都做好多功夫。其實我最欣賞就係嗰啲咁嘅深層排水隧道咧，真係好有效嘅。嗱，而家香港都有幾條深層排水隧道，一大型嘅隧道咧，係譬如由呢個大坑去到呢、這個白富村嗰條隧道咧，佢將啲水喺半山嗰度咧已經截曬落去，又將啲水就排出去華富村嗰度嘅大海。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做山泥傾瀉問題嘅咧，都覺得得應唔少嘅，因為啲水喺半山已經截咗去啦，佢有好多入水口嘅，咁變咗佢入水口以下嗰啲山坡咧就安全咗好多嘅，即係俾水沖刷嘅機會少咗啦嘛。咁樣喺九龍亦都做咗呢深層排水隧道。咁而家我知道有計劃咧喺九龍東啊，譬如觀塘一帶都會做。係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嗰啲係長遠工作啦。我講緊幾廿億工程嚟嘅。咁但係咧嗰個效果會好顯著。另一個渠務署做好多嘅咧，就係嗰啲咁嘅蓄水池。係雨水都係咁多噶啦，但係咧你排唔切咁咪水浸咯，就盡量將嗰啲大水咧可以喺地底有啲蓄水池咧將佢儲住先。咁到落停雨之後咧，再將啲水泵出曬大海或者做其他用途。咁呢个其实香港都做咗几个大型嘅蓄水池啦，你譬如跑马地下边啦，呢个大坑东啊，上环啊，嗰啲都做咗几个蓄水池。咁但系咧都要，即系我都觉得咧，蓄水池还蓄水池，你都要啲水入到蓄水池先得噶。
1: 系冇错。
2: 嗱，我曾经参观过大坑东啲蓄水池，讲紧十几年前啦，真系吓死你噶，大型梳化啊、床啊都。冲晒落去嘅喎，即系变咗啲人咧，就可能
0: 啲杂物，系
2: 啦，杂物摆到周围系咁，你得大雨嘅时候一冲咗落去蓄水池，阻咗个入水口咧，咁你蓄水池都入唔到水嘅。所以呢方面大家市民都要合作啦，即系其实排水系统咧一定要畅通，畅通咧一定唔好有垃圾，唔好有其他杂物。咁呢方面咧，就其实政府都做好多宣传噶啦，即系希望呢方面都要大家互助。
0: 哦，市民都有责任啦。我即系头先我哋咧同咧就系咧之前嗰两位嘉宾佢哋倾咧，嚟紧咧即系北都咧，大家都关注住嗰个即系排水啊或者水浸嗰个情况啦。咁特别咧都有啲短中长期措施，短期措施咧就话咧会增加吸水龙。
1: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政府就真系锐意去改善呢个情况啦。你都睇到其实渠务署做咗唔少功夫嘅。不过会长有一个问题就摆在眼前，就系话咧嗱，面对啲世纪暴雨、极端天气嘅变化。其实新界水浸呢就始终解决唔到或者根本冇办法处理好嘅。咁头先虽然话做咗咁多嘢啦，咁但其实问题症结喺边度呢？有啲咩真係可以帮到新界区啲居民呢？
2: 其实发展北区呢最大挑战呢就係排水。其实佢未发展之前都係个湿地嚟㗎嘛。咁佢北面就係深圳河梧桐河咁啦，你同一个香港北部嘅平原呢，根本上喺未发展之前都经常水浸㗎啦。你如果做发展呢嘅主要效果就係呢，因为发展呢将呢块地嗰个海绵效应系减低咗嘅。 你未發展之前咧，有個海綿作用，有啲水係真係俾啲植物啊嗰啲可以吸到、嗯、吸到。
0: 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海綿效應咧？可能咧有啲聽眾唔係好知道啊，海綿效應嘅一點咧，係咪即係有一個地方去即係係咁吸曬啲水落去咧？
2: 嗱，其實我哋不如做渠務設計咁咧，喺、嗯、一個已發展咗嘅地區咧，我哋真係當正個海綿效應係得5% 嘅啫，即係譬如落咗100% 嘅水落嚟咧。只係得5% 係吸咗落去植物或者係地底嘅，咁、有95% 都係要排出去嘅、你要揾辦法排，盡量排走啲水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嗰個地方嘅吸水效應越高咧，海綿效應咪好咯，即係好似、即係因為海綿吸到水咯。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石屎森林嘅，佢、吸唔到幾多水嘅、你種幾多樹都冇用嘅，咁佢最多吸你5% 水。而家又話啲地磚啊，又疏拉啲水入到去地底嘅，嗰、那個效果都好細。咁、你想象下北區咧，你未曾有發展之前咧，佢嗰個吸水力係強嘅，但係咧你當你慢慢喺度發展。又鋪曬石屎，做咗石屎森林，咁佢個海綿效應就低好多，咁變咗要排出嘅水亦都比佢未發展之前更多，要喺短期內排，而且受影響嘅人亦都多咗好多，所以其實發展北區咧，排水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你個排水加強嘅排水效應，你即係天然河流，你要盡量疏通啦，再加啲大型渠啦，加泵啦，同埋咧又要加出水池啊。
0: 我哋而家讲咧基建先行咧，即系北都而家就全速前进啦。咁我哋好着重咧就系有几多企业落户啊，又或者我哋嗰个基建点样啊？咁其实喺呢个位系咪都应该真系要同步进行咧？
2: 我相信喺嗰、那个前期规划都做咗呢样嘢噶啦。咁、我哋又是。香港最好就有個專門部門做呢樣嘢噶嘛，即係嗰個排水系統嘅設計嗰啲，佢其實應該一路都有諗。而且你當一個新發展區咧，你就容易處理啲嘅，相對即係你喺香港已發展嘅市區咧，你想做大型出水池都幾艱難嘅。極其難，如果揾啲球場咯，你譬如跑馬地球場下低可以做出水池啦，大坑東球場下低做出水池啦，但你冇幾多地方可以做到出水池嘅。而家觀塘嗰頭都揾到地方做啊。但你北區如果係而家係初發展區咧，你去規劃嘅過程之中咧，考慮埋呢樣嘢咧，都係比較容易嘅。但係因為佢北區比較平坦咧。同埋個海綿效應會減弱咧，個挑戰亦都非常大嘅喎。咁呢樣嘢我就要留俾啲專家去處理啦。
1: 嗱，專家咧，你都係專家啦。我成日都講就
2: 係，我唔係渠務專家。
1: 點樣可以真係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嘅。嗱，我哋見到其實每逢即係世紀暴雨咧，大家都面對緊即係要點樣去處理水浸啦。會長，我想問下你啦，其實地下呢啲蓄洪計劃。其实喺渠务处入边嚟讲，点样能够真系可以全面开展呢？开展过程入边又遇到啲咩困难？譬如举例嚟紧，譬如大埔啊，或者新界北唔同嘅重灾区都可能会持续有呢个情况嘅。咁嗰度可以点样做呢？
2: 嗱，我正话讲过喺已经发展嘅区域咧，你去揾地方做大型出水池系困难嘅。同埋你唔能够话即系将个出水池摆得太过远离民居嘅，因为你要保护嘅就系嗰啲民居啊嘛。咁即系民居已经发展晒你。找不到地方做嘛，你如果你譬如大埔已经发展得七七八八啦，你想植你出水池咪唔得，努力都去揾咯吓，揾啲空旷地方下低做咯。但系咧呢方面咧唔系冇得做，但系我正话所讲，就算你做咗，你都要确保啲水入到去啫，同埋佢
1: 畅通。
2: 畅通到至得嘅，咁就呢方面咧，渠务署都有一定嘅经验噶啦。其实香港都有计划做多啲嘅蓄水池啊，我知道渠务署都谂尽办法去做噶啦。
0: 另外你
2: 比较有效嘅方法。
0: 另外，你觉得如果用吸水笼咧，特别系高阶啲嘅吸水笼咧嚟帮手又，其实系咪真系可以直接解决到个问题咧？
2: 嗱，呢个系一个局部地区嘅，如果你撞啱浸嗰度，你有吸水笼喺度系最好啦。即系吸水笼始终系有佢嘅即系限度嘅，
0: 即系有佢局限喺度。
2: 局限嘅，你而家第一个吸水量同埋你个位置啊，喺水浸位嘅地方，你咪及时有吸水笼喺度咧，同埋佢吸嘅水会唔会又会影响其他地方水浸咧？呢啲方面就都考虑嘅。咁始终都系个排水系统系要畅通咯。
1: 排水系统畅通有地方做呢个必要啦。不过会长见到渠务署咧，近呢一两年咧成日讲嘅就智能科技，就透过唔同智能科技咧，就让嗰啲即系叫预警做好啲。咁包括做一啲监察器或者做一啲唔同嘅一啲新嘢啦。今日就智能科技，我听到啲街坊同我讲，喂，嚟到嘅时候嗰、那个智能科技嗰个探测已经冲毁埋啦。今日智能科技适唔适用于我哋而家现时嘅渠务工作咧？
2: 都 有一定的機會發揮效果的。
3: 是是
2: 是。你尤其是你現在無人機那些、可以監察住哪一區是浸得緊要一點，可以集中處理，這些都做到的。同埋渠務署都有幾年做緊呢個涉水線的事業。他們宣傳那方面好

0: 至五九九，即系涉水线咧，系有效用嘅。
1: 系咪宣传唔够咧？
0: 即系我最单到我自己都系由传媒度攞到资料
1: 嘅。你都系专业人士啦，系嘛？何况一般嘅小市民啦。
0: 涉水线呢个咁嘅 concept 系几好嘅，即系喺有啲低洼地方，如果有机会积水超过一尺嘅咧，佢就挖条线喺度。你啲驾驶人士或者你一有啲水浸到嗰条线咧，你就知道前面咧一定有一尺水以上噶啦。咁你就唔好再冲埋佢啦。咁呢方面咧，对即系保护啲车就唔会啲车喺啲道路度塞死晒咧，死晒火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呢方面就其实继续做紧试验喺几区度。咁佢涉水线你都可以同啲科技配合噶嘛？你点样度到嗰啲水嘅范围？
1: 系
0: 咁样嗰只要即时嘅，
1: 或者影响嘅范围有几长几大咧？
0: 要有一个即时嘅反应系统喎。咁呢方面啊。都有發展空間嘅
1: 咁另外我都知道咧，你係即係斜坡方面嘅專家啦。咁其實我哋大雨咧，或者咧好多時候聽到咧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啦，一定會加埋咧山泥傾瀉警告啦。咁其實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山泥傾瀉咧就大家感覺係嚴重啲嘅，好多時候就死傷都會係即係比較多啦。咁近年咧其實咧就即係唔冇乜死傷嘅，或者甚至可能即係山泥傾瀉警告出咗咧，大家都可能會有輕視咗嘅情況。我想問一下你自己睇翻而家我哋香港斜坡方面嗰個鞏固啊、監測啊，甚至安全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即是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其实是一个长远计划来的。政府每年都拨十几亿，即是议员都知道，年年都去拿十几亿。
2: 是啊，没错。
0: 这样就长期有做的。咁以往山泥倾泻影响最大的就是寮屋区。即是寮屋区因为任棒又没有设计又麻麻麻，即是冧亲就真的整个寮屋区都有。你记得1972年秀茂坪的。
2: 是啊，没错。
0: 整个寮屋区冚晒那段死几十人的嘛。但而家啲寮屋咧，市區嘅寮屋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啦。咁新界嘅寮屋咯，都已經比較即係少，即係比較疏落啲啦，個影響亦都冇咁大啊。另外咧，就而家其實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嘅主要集中就係嗰啲影響民居或者係主要道路嗰啲斜坡咧，係優先做曬嘅啦。咁所以而家剩低嗰啲未做嘅斜坡，已經係一啲對人命風險比較低嘅斜坡。但唔係表示佢哋唔冧啊，但係咧佢冧嘅時候個後果咧就係比較低好多。所以你会发觉近期你不是没有山泥倾泻的，年年都有几百宗山泥倾泻，但是呢对于人命安全那方面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2: 即是在这方面人命安全影响越来越低，但很多朋友就会很关心究竟现在其实香港斜坡的监测和加固技术会长究竟现在是怎样呢？
0: 我觉得现在仍然是领导世界的。
2: 是。
0: 因为世界其他地方跟香港比较。
1: 我们都算是前列的。
0: 前列的。因为我们人口集中就即係值得抌多資源落去嘅。喺外國有啲地方咧，譬如北歐地方，佢哋經常都有山泥傾瀉，佢哋嘅目的就唔係防止山泥傾瀉，佢哋搬村嘅。喺佢哋嚟講，成條村搬走啊，成條村搬走係仲划算嘅。但係同我哋比較上，即係大家有得比較嘅咧，人口又密集又多山泥傾瀉啦，就係、是、巴西嘅里約熱內盧，或者係中國嘅重慶，又係一個高度發展嘅城山區城市。但咧，重慶嘅雨量低過香港好多，佢每年都係六七百毫米，香港係2300毫米、所以重慶山泥傾瀉問題咧個風險又喺度，但係因為個雨水少咧，佢就影響唔大。但係里約熱內盧咧，佢嘅問題仍然冇解決到嘅，佢又係而家寮屋問題。里約熱內盧落親大雨咧，佢都係啲山區嗰啲居民死傷最多嘅。佢哋都係喺呢方面咧，佢雖然喺我嘅時期，佢都派人過嚟同我哋大家切磋咧，但係佢哋都係喺呢方面唔係好大進展嘅。
1: 過去咁多年啦，頭先你都講啦，我哋好多嘢都係前列嘅啦，即係喺個預防方面啦。其實仲有冇啲咩改進嘅空間喺度咧？
0: 嗱，呢個就宣傳教育咯。即係你無論一啲天災，你始終都係要人定勝天有一定困難嘅。咁天災就不停有嘅。咁咧，但係咧，你要想象最曳最曳嘅情況咧。你話而家係大雨啫。咩叫大？可能再大啲都有噶嘛。
1: 成日话咩百年一遇啊，其实可能过百年都有。
0: 系啊，因为你个天气系越嚟越极端啦，所以都大家有个底线思维，就系、是、可能有个情况咧，个天灾严重到咧，你唔好预有人救你，一定要自救嘅。消防车、警车、救伤车冚唪都嚟唔到你屋企啊，因为全部啲路塞晒啦、浸晒啦，咁你一定要靠自救啊。所以呢方面咧，自己有个底线思维，喺乜情况下可以自救，就自己可以保护到自己先。喺呢方面，其实政府都应该喺呢方面做多啲宣传教育嘅。
1: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讲咧，市民有咪都可以利用啲资讯科技做到精准去避险咧？
0: 呢方面真系要靠即系有关嘅部门啊。你譬如你评估。 風。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伊朗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是犯下了严重错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目前正就连串袭击进行评估，并批准未来的行动计划。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话以方将予以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关于以色列同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他说伊朗向以方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不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打电话之前指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否则局势就会好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事情导致协议告吹。以军周末向黎巴嫩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伊朗其后向以色列的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控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报道，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雅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抵达开罗，星期六同星期日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的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轮谈判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又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一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强调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经历首轮投票的物流和点票延误风波之后，右翼代表藤森庆子和左翼议员桑切斯正式在次轮决选中碰头。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庆子，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及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在4月12号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共有35个候选人角逐，当时藤森庆子以 17% 的得票率轻松晋身次轮决选，而桑切斯就经历几个星期点票之后，先至以 12% 得票率确认取得第二席的决选资格。尽管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但观察家指出

0: 大量对政治感到失望的隐形选民将会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受到港阔的低压槽相关强雷雨区影响，本港在晚上广泛地区有狂风暴雨。天文台最先在午夜12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半个钟头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两个半钟头。截至到3点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点正取消。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老师的法宝，
0: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 大家好。
1: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2: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 你喜欢下棋？
2: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

0: N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eta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阶段，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0: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 什么样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
1: 嗯，
0: 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它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 好的客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
1: 嗯。
0: 现阶段主要大家看中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 算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伦

0: 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 把地基先打
0: 好。
1: 对，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05、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一几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在这里，讲你的新歌《原色》。你就话呢首歌呢係Ever Chan 俾 demo 嚟听，觉得呢首歌好啱你呀、原来真係好啱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嗰陣基本上都已经係咁㗎啦，即係改咗一句歌词咁大把㗎啫。出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驚咦严明熙系咪我嚟讲緊某啲嘢㗎？
3: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係即係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呢，不算是话大家写给我的评论又或者是批评，其实更加多是自己比较多。这首歌我觉得给我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同时间表达到自己的心声之余，还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着自己。
2: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1: 啊，
2: 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 偶尔也会用啊。
2: 对，
1: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2: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

0: 级的难题。
1: 嗯
0: 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
1: 嗯，
0: 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他会有点傻，他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1: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0: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1: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这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1: 建立了信任，
0: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
1: 嗯，
0: 诶，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1: 嗯，
0: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他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
1: 嗯，
0: 但他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
1: 嗯，
0: 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0: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
1: 嗯，
0: 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
1: 嗯，
0: 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 嗯，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
1: 嗯，
0: 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1: 物理 AI，
0: 啊，就比如说自动驾驶，
1: 嗯，
0: 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1: 嗯，
0: 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1: 嗯，
0: 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1: 是，
0: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

0: 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就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1: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0: 脱颖而出了。
1: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0: 所以问很有技巧。
1: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0: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1: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0: 都有，都存在。
1: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0: 未来的
1: 发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0: 他也吃不消。
1: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0: 25倍，
1: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2: 中国财经60分，
3: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4: Hyrox 呢就是要斗力㗎嘛。
3: 是啊。
4: 主要是力量啦，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唔係一定要全马
3: 㗎，
4: 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

0: 強度嘅肌力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啊。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1: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3: 早上六點半，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时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五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意同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与伊朗的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强调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他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达成美伊谈判的愿望，但若果协议无法达成，他会考虑对伊朗进行特种部队突袭。特朗普在听取以伊局势最新简报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结束通电话之后，和安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特朗普在打电话之前声称，他会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否则会没完没了，而且美伊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为了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星期日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是自四月停火以来第一次。据以军公布，伊朗发射了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内袭的导弹，并扬言以方将会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表示，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或处置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评估。16年前怀疑因为医生疏忽导致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务委员会今年四月重启研判，控辩双方昨日完成结案陈词，研讯小组下个月5号宣布裁决。投诉医生疏忽的内地夫妇到场旁听，男婴的黎远健的父亲黎志坚说，原本以为昨日会有结果，事件已经拖延好长时间，心情复杂和失望。他说若果研讯结果未达预期，会考虑采取下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黎志坚夫妇是深圳居民，16年前在香港浸会医院诞下男婴，三日后男婴手脚抽搐，最终因为脑膜炎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涉事医生涉手指被只在男婴首次癫痫发作时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代表医委会的律师说，护士曾经致电医生通知他男婴曾经逐奶

0: 同埋抽搐，而医生未有返回医院，行为系低于预期期望标准。唔代表医生嘅辩方律师话，参考过往案例，裁定医生专业失当嘅标准相当高，除咗评估专业能力，亦都考虑行为性质同目的。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中国财经60分，
1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具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4: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3: 您说的是估值，
14: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3: 嗯，业绩兑现、
14: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
13: 嗯，
14: 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
13: 嗯，
14: 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3: 是的，
14: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 30%、40%， 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工具能提升 我们的这些

0: 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1: 嗯，
0: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0: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时间。
0: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1亿级的公司，
1: 是
0: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1: 嗯，
0: 他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他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0: 对。
1: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0: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1: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0: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5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 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1: 放到第二层是吧？
0: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 40% 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
1: 嗯，
0: 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有机会，都有投
0: 资机会，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五个礼拜
3: 第三位。
4: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8: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9: 就是这个泡沫。
8: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几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 10%， 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9: 各行各业，
8: 对，
9: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8: 对，
9: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8: 机器人
9: 对，送餐或者是
8: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9: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8: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9: 嗯，
8: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 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9: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8: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三十个学生，
9: 几十个孩子，
8: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9: 我们也期待着。
8: 对，非常期待。
9: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8: 您说的太好了。